0: 呀，不让喝。
1: 好的是，不让喝。
0: 我们妹妹妈妈红花，
1: 也不让。好的是，给别人的，给别人的，然后没事为难，
0: 也不让。
1: 爸爸妈妈妹妹妈妈红花。